0: 梁唐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执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Hello, où est-ce que tu vas?
3: Je m'en vais,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2: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je me sens toute seule.
3: Si tu me connaissais vraiment, tu ne me serais pas.
2: Te connaître?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真 straigh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
1: 金融专家。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
1: 的，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了，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 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五十万和五十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 95% 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 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电话、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2: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 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整合，
2: 不需要医疗整合，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1: 是
2: 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十万，有可能您花五千，有可能您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
0: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台信义，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佛卢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Thank you.

Nope. We only got one class.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

0: 品 ，Studio 的玩扭开眼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在马丁路德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呢，他也曾经碰到一些令他灰心失望的事情。然而呢，他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我跟你分享，他的回应就是：最近我仰望夜空，发现呢、天上布满了这个闪闪发亮的星星，纵然没有支撑，他们依然高悬于穹苍当中。马丁路德呢，就以此提醒自己啊、就是那一位支撑宇宙万物的而看不见的那一位上帝，同时也在关心他自己的需要。这个就让马丁路德呢感到很大很大的鼓舞。除此以外，上帝的儿女还有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帮助，使他们有勇气去面对，比方说肉体或者是心灵上面的危机。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天使。这些天国的使者们啊，又称为圣经上说他们是服役的灵，他们是一贯听从上帝的命令。虽然如此呢，对于天使所给予的有力保护的那个帮助，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承受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给耶稣力量。也许你会说，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天使。朋友们，那并不重要啊，因为只要知道他们在超越肉眼，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领域，也默默地来保护我们，这样子呢，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天使呢，他不会凸显自己，免得呢我们就注意他们高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确实是存在的哦。我们只要明白这些看不见的好帮手总在我们的身旁，使我们更加的信靠那位他们忠心侍奉的上帝。所以朋友们啊，上帝的天使正在侍奉上帝的旨意，来帮助上帝的子民，就如同你跟我一样。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呀、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太好了，对不对？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7月4日。行在他的道上。主题经文在箴言10:29。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如果我们从起初就行在上帝所指示的道路上，那就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悔改，接受现代真理了。但许多人却为自己的脚修筑弯曲的道路。我的弟兄们，你们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无论谁都不要走在别人所修筑的弯曲的道路上，因为你这样做，不单自己迷路，也会使别人更容易顺着这条弯曲的道路走。你要决心行走在顺从的道路上，确知自己受到全能之主的盾牌所保护，认识到耶和华的品性必彰显在你的人生上，而且有一项工作要在你身上完成，使你的品格按上帝的样式造就。把自己献给那位万有之主，接受他的引导吧。我们正在为接受审判而工作，要向耶稣学习。我们时刻需要他的引导，要步步询问，这是耶和华的道路吗？而不要问，这是我往上爬的道路吗？我们唯一当挂虑的是我们是否走在主的道路上。上帝会尊重和支持每一位诚心寻求行在基督面前接受他全备恩典的人，他不会离弃一个谦卑战兢的心灵。我们相信他要在我们心中运行吗？如果我们允许他这样做，他就会使我们纯洁神圣，借着他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具备资格成为他的同工吗？我们能以敏锐圣洁的眼光领悟他应许的力量，并拥有他的应许，不是因为自己配，而是因为凭着活的信心我们祈求基督的义吗？没有什么比上帝对他的儿女的爱更加伟大而有力的了。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箴言10:29。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开始我要祝大家有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愿耶和华祝福大家满满。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非常特别的两卷书，这两卷书就是但以理跟启示录，是两本重要的预言的书卷。今天我们的焦点放在启示录，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的启示录，它这个圣经它的重点呢，它的中心的思想主题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如果说你打开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在这个里面他讲了一共有三次，在不同的节里面讲了三次，他说我必再来，我必再来，我必再来。那么在这边今天我要跟大家揭露一件秘密，那就是启示录他揭开了撒旦的谎言的计划，启示录揭开了撒旦谎言，以及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个谎言的这个计划。同时呢，另外一方面也呈现了上帝对末世的人类的计划，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见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启示录的第14章。启示录的第14章呢，他清楚地描述了耶稣基督他驾着云降临收割地上的庄稼。这个是在第14节到第16节，耶稣基督拿着快镰刀收割庄稼。在这个之前呢，耶稣释放了一个特别特别的信息，让人能够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特别的信息是记载在第14章的6节到第12节。朋友们，很多的人相信了启示录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可是我今天要再一次的在这边告诉大家，启示录不是一本被封闭的书卷。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启示录，华语启示录英文叫 Revelation， 启示录它的意思就是启开、呈现、展开的意思。所以启示录它是被展开的一卷书，它是被开启的一卷书。启示录是耶稣他对他末后的子民，或者是说教会啊，启示他重要信息的一卷书卷。所以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打开这个启示录这个书卷，让圣经跟我们解释圣经好吗？让圣经解释我们，解释给我们启示录当中最扣人心弦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定它为启示录最扣人心弦的信息。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个问题。在启示录第14章6到12节当中呢，耶稣为他的子民启示了末后该有的准备，谁将这个信息带给世人呢？在第14章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从第6节开始好吗？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天使飞在空中。启示录这本预言书，它描述天使般的使者是上帝末世信息的传递者。事实上呢，由天使来传递啊，这个说明了这个信息的一个重要性。上帝透过天上的使者，在异象中启示给他的使徒约翰，末后重大的事件非常的重要。那么约翰呢，他就将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记录在这个书卷上，给他取名叫做启示录。大家希望能够明白。第二个问题，这信息是要传给谁的呢？好了，启示录既然那么重要的话，又天使带来的话，那信息是要传给谁的呢？我们继续看第14章第6节以后，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使徒约翰他看见天使飞在空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扬上帝末世的信息。还记得吗？挪亚传扬即将临到的世界的洪水的信息，上帝透过约瑟告诉埃及饥荒即将来到的信息。挪亚跟约瑟呀，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来自慈爱的上帝的。这个慈爱的上帝先让人知道并准备好如何面对将来要发生的重大的这个事件。最好把这个第十四章把它弄起来，免得呢，这样比较方便一点。重大的信息他会先告诉啊，这个他的子民。同样的呢，慈爱的上帝今天也一样的向我们现代的世人呢发出了一个特别的信息。这个特别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福音呢？按照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这里面讲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好，这个上帝末世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叫做永远的福音。这一个福音是什么？也叫做好消息。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故事，耶稣基督爱世人的故事，耶稣基督赦免赐恩典好怜悯的故事，这个是第一个天使所传的信息哦。你看圣经哦，罗马书一章第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信息呢，是耶稣的爱改变我们生命，在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的一个信息。大家明白了吗？好，我们继续下去。第四个问题，这个信息什么时候来到呢？哇，重要的信息，但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吗？我们来看圣经好吗？14章的第七节开始，第14章的第七节开始，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您注意到这节经文吗？他形容审判的动词的时态没有，他说什么呢？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The hour of God'sJudgment has come. 耶稣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也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到了的意思。这个呢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继续问问题，你就知道这个审判什么时候到的。第五个问题，对审判的时间，耶稣以及使徒保罗有什么描述没有？好了，再一次的说，一谈到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要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去明白啊。在耶稣基督在十二章的马太福音三十六节呢，有提到这一个有关于审判的一个事情。他这里面谈到，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另外呢，在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呢？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哇，来了！耶稣、保罗都讲述到将来的审判哦。他们对耶稣跟保罗来说呢，你仔细听哦，他们的年代啊，他们刚刚所谈到的审判的事情，对他们的年代来说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启示录刚刚第十四章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第一个天使所谈到的这个审判呢，是什么？是今日所紧急发出来的一个讯息。而他这个讯息是什么呢？他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意思，所以已经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对不对？好，第六个问题，我们的选择决定将来的命运，
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几等人呢？朋友，这个是其中一点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很重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预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用这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耶稣，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接受他，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多少等的人呢？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等的人？所以上帝哦，特别喜欢第一等、第二等跟第六、第七、八等的人呢？各位，你看圣经怎么说？其实没有很多等，只有两等人。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见最后一卷书的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这里面说到：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清楚了吗，朋友们？耶稣的再来会带给人奖赏的，而且呢，审判呢会在耶稣来之前进行的，然后他才赏罚嘛，对不对？这是圣经上所说的嘛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就在耶稣基督来的之前呢就要做决定。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哟，按照圣经啊，我们知道审判的目的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谁该得救，谁该灭亡。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知道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还记得吗？上周我们所谈到的叛逆的天使们，路西弗天使长曾经挑战上帝的品德吗？路西弗说上帝不公平不公义，所以说审判很重要，它代表了上帝公义跟慈爱。你会说科牧师有没有搞错，审判怎么标榜标榜上帝的公义跟慈爱呢？是的，你看哦，每一个灭亡的呢都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有审判大家才知道说哦，这个人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会释放他，会视他为无罪，因为有审判的关系嘛，对不对？因为有审判，于是每一个人的灭亡都是很清楚的，让人看见，让天使们看见，都是因为自己个人的选择才得到应当的惩罚的。所以审判何时开始呢？这是我们刚刚的问题。你和我怎么知道呢？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赏赐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两个课题，接下来的两个课题呢我们会提到的。总而言之，除了第一个信息之外呢，启示录第十四章还有另外要明白的信息，因为呢还有另外两个天使我们要继续的分享啊。第七个问题，这第一个信息说谁是被敬拜的对象呢？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河众水泉源的。”被科学界关注，进化论假说的今天，上帝邀请我们要敬拜。他就是这位创造主。敬拜上帝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主，生命的赐予者。启示录迫切的呼召人要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将来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呢，末世忠诚敬拜创造主的人所拥有的标记，好不好？ sign 或者是说 mark 好不好？第八个问题，第二个天使发布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这里面讲到第二个天使他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说第二个天使说
哦，那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而且呢，这个巴比伦说是什么？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啊！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于是很多的基督徒朋友说：“哎呀，所以你看看启示录是很难懂的一本书，是封闭的书。”哎，且慢，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上帝针对巴比伦，他有什么重要的呼召呢？你知道？你这个地方你看不懂是吗？你再继续往前面看第18章第四节，因为圣经是解释圣经最好的工具，你知道吗？圣经解释圣经是最好的研经的工具。18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看见，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那个城在这里的解释就是属灵的巴比伦城。好了，是什么构成了巴比伦呢？我告诉大家，巴比伦它代表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二个天使的警告说，那个让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城要倾倒了，倾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城是建在巴别塔的一个城市，就单单这个城市啊，巴比伦城建造在创世纪的时候所谈到的巴别塔的这个城市，你知道，就是上帝混乱人与言的地方，巴别塔的这个地方。因此，启示录的这个预言，巴比伦是预表性的，是预表灵性上面使人混乱的一个混乱的宗教上的那种混乱，这个是它的意思。启示录的巴比伦是指属灵的巴比伦，代表使人混乱的那种假的宗教，它象征了离开圣经真理的宗教。将来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分享这些错误的道理。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研究到是怎么样子进入到教会里面呢？对不对？然后这些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里面了以后，导致教会变成了一个属灵淫乱的巴比伦城。这就是第二位天使在警告我们的，要从这样子淫乱的这个不是真理的这个属灵淫乱的巴比伦的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意思。然而呢，上帝现在呼召我们要回归什么呢？真理，回归真理。真理是什么？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这里简单的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呢，按照圣经所说，有三样而已。第一样，耶稣他就是真理。为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二个，什么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第三个，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吗？你的道全备，你的律法全备，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律法。希望以后我们大家能够继续有研究的话，我们继续研究到它。第十一个问题，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跟什么有关系？继续谈下去，在第14章继续他说到了9节开始到11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溢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印记的，昼夜也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个是他讲到的第三个。这个天使的一个警告，那么继续问下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启示录指出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子民会有什么特别特别的特征？因为在这里他谈到说，会有这个兽像，还有兽的这个印记啊，这个是第三个天使非常重要的这个印记。因为呢，他说呢，如果世上的人有了这个兽像的这个印记在他手上，在他额上的话，这个人呢是不被上帝所接纳的，是选择了
这个恶的地方是要被毁灭的那一个。哇，所以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为了要回答什么叫做兽像，什么叫做兽的印记，第十一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反问法，你就知道什么样子的人会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那一面的人，好吗？就是这个第十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还记得吗？就是启示录指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子民会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征啊，非常的重要。这个记载在哪里呢？就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是圣经的回答哦。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是不会有兽的印记的，因为他们的记号是很清楚的。他们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守上帝的诫命，一个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好了，所以说你有守上帝，你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吗？有吧，对不对？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除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以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成为 disciples， 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对不对？我们都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棒，我们做到了 50%。 另外一个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群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叫做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诫命我在上周上上周都谈过了，所谓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有人说是有两个，广义的跟狭义的，或者说总的来说跟确定的来说，一个特别的来说，广义的来说就是整本圣经咯。另外一个，你要单单指律法的话，就是上帝的诫命咯，十条诫命咯。你有手吗？第十四章的启示录，三个天使传扬的信息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产生了两等人。如果你有机会读十四章的启示录，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诶，你会发现到三个天使的信息之后，他最后发现到，诶，世界上在耶稣基督来以前，世上最后只有两等人了。一等是接受了兽的印记的那一等，他们曾经是逼迫欺压上帝的子民，曾经讥笑上帝的子民，最后他们受到了怎么七大的灾难，这是圣经启示录所说的。反之呢，另一等的人呢，他们会领会，他们会站在审判台的时候，他们的忠诚与他们的这个品格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与上帝站在同一阵线上的那一等人哦。借着对耶稣的信靠，这一等人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他们远离了使人混乱的属灵的巴比伦，上帝保护了他们，免受了启示录所说的这个灾害，很重要的朋友们。第十二个问题，对研究启示录预言的，上帝有没有特别特别的应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呢，就已经很清楚的谈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耶稣基督他亲自说了，他说呢，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朋友们，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念这个书上预言的，还有那些听的人，还有那些遵守的，他们是有福的哦，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分享上帝对我们发出重要警告的信息。圣经充满了上帝的慈爱，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做一件毁灭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逼不得已要这么做，因为上帝是一个信实，是公义，是仁爱，是完美的上帝，他不容许有谎言撒旦的引诱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一定要实行公义的一个判决。到最后的时候，各位你我都要做决定。那么这些都记录在圣经里面，上帝他不会轻易的去实行惩罚，他一定会给人一段时间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改变自己。所以将来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继续的研究
会继续的分享这些警告。每一个课我们在这个脚尖的路上的光，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有关联性的，朋友们。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准时的来一起研究圣经。最后呢，这一本圣经，或者最后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它会带我们到达什么呢？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状态。所以朋友们，我邀请你现在就敞开心门。有人跟我说，柯牧师，你每次证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给人家机会表示对上，表示对上帝的对的这个 yes or no， 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证道你没有给人家机会说我要接受主，我不叫接受主的话，你这个证道不是完全的。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他讲的是的确是如此。所以现在我要邀请您，虽然我不认识您，我要邀请您现在就敞开心门，告诉上帝你渴慕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吗？使徒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启示录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预言，和听然后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各位朋友，在接下来的课程，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的赐福哦。所以我在这边说，希望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在电视的频道上面与您见面。刚刚我们只是谈到了圣经里面启示录第14章三天使的重要的警告。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警告，我希望大家能够很仔细的去思索它。这个警告并非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警告，因为既然是天使，然后飞的是快速重要的意思，传的信息的话，然后接下来的事情，这个信息传完之后，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话，各位朋友，聪明的你，真的你要好好的用认真的思考，心胸打开来，是不是这三天使的警告有那么的重要？我在这里要告诉你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自己个人，当我在研读这个三天使的警告之后，我才领悟到时间的紧迫性。耶稣基督即将要再来，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以及保罗还在的时候，他说将来会有审判吗？然后审判了以后会怎么样子呢？审判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这审判不是耶稣基督来以后就要审判，不是的，是现在就已经在审判了。那么现在就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启示录了。启示录离我们现在的年代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当中给我们很多年的时间来去思考，来去准备，来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在这个不多的时刻，朋友们，我要再一次的念一个圣经章节给你，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章节，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当你展开研读圣经的这个旅途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聪明的你，我要告诉你，上帝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愿上帝赐你平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祝福。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十多年的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子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allez, go.
1: 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ator Orland。
1: 当烟雾随晨光飘散。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16-1188，速抢好票吧！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吗？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修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jump.
1: Yeah, like him.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아? 我的食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4: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7: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8: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

0: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dir leise.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1: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量。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 AM936 演播室呢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相会在 AM936。
2: 是，听完他亲切的问候，好久了您没到我们电台来了哈。
3: 是的，今天我到电台来也非常高兴，
2: 太开心了见到您。
3: 而且今天呢，我想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我有一些感悟，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感受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分享给大家哈。Gladys， 我问问你啊，你第一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3: 当然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蓝天白云，是那清澈见底的海湾，是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新西兰最珍贵的财富都不是金矿啊，也不是石油，而是这一片干净的天空和纯净的土地。
2: 是的，为了守护这份美丽，新西兰人呢一直走在环境保护的这个前列。
3: 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了超市我们的塑料袋消失了，塑料吸管逐渐也退出了市场，一次性塑料餐具也被限制了使用。因为人们都知道，每少用一次塑料制品，就少一份对土地和海洋的伤害。
2: 是，那些呢，就是以前看到的哈，这个到处都是塑料袋儿，所以呢，就是用完了塑料袋儿，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快餐盒哈，吃过了就乱扔啊，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都给污染了。
3: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来的一个主要，因为我见到这个企业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竹子。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它也不像塑料那样廉价，它生长非常迅速，可自然降解，既环保又美观。几千年来，它陪伴着东方文明成长，从古人的竹简到餐桌上筷子，从文人笔下的风骨到今天走进千家万户的环保用品。
2: 所以你说到这个竹子，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竹子？竹子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它来自于山里，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个竹子非常坚韧，历来为人称道。而在环保理念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竹子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仅生产周期短，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塑料制品，为减少环境提供新的选择。
2: 那真是太好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竹子的这个产品呢，它能做成这个可以替代这个塑料盒、塑料吸管。
3: 是的，
2: 嗯，
3: 这就是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经营了很多的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跟他说，哎，你说现在做什么行业最有前景呢？他跟我说，他说啊，赚钱很重要， 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2: 嗯。

0: 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发现了，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句话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模样。因为他的偶然机会呢，他认识接触到了主产品，他就开始呢想，我怎样去做呢，能把这种产品引到我们非常美丽的纯净的新西兰来。他说竹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最好的是它长大成竹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我听着他谈话呢，我觉得他眼睛里没有商人的精明。
1: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竹子呢，它呢是吸收这个阳光啊，还有吸收这个雨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爱吃这个竹笋。
0: 是的
1: 啊，大家都知道很新鲜很嫩的这个竹笋哈，大家吃了以后很健康很好。但是这个竹子呢还要能做成这个餐盒吸管，这是一个高科技吗？
0: 不是高科技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对子孙后代非常有好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因为竹子它不管用了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
1: 是
0: 它会降解成一种化肥，再重新养这片土地。所以他呢跟我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午你买一份外卖，二十分钟吃完，餐盒就被丢进了垃圾。可是这个塑料盒呢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污染仍然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并不是从父辈中继承了地球，而是向孩子们借来了地球。所以今天的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明天的模样。而竹子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天然可再生资源。
1: 对，你说到这个竹子，其实竹子它的韧性还是弹性蛮大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呢用竹子来做这个可以呢，它还可以呢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再生资源哈。也可以，我认为是不是它还可以即使这个餐盒用完了以后哈，它哎，埋在地下，它融化了以后，是不是它还可以当肥料呢？
0: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爱竹子呢？这竹子它本身成长，为人服务以后呢，为人类服务，它会重回到化成一种泥土，重新养料这片土地。
1: 对，竹子呢，就是它是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说是这生产的这个。制作方式哈，下一次呢专门是不是要请你好好的给我们讲解讲解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主要是请格莱戴斯先给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的我们叫普及啊。普及呢是您不要用这个塑料盒了，马上用这个竹子的餐盒、餐筷子和这个刀叉。啊，都是可以用竹子的。然后吸管呢，您比如说您是喝一杯奶茶，哎，这吸管呢也可以是竹子做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看中竹子这种环保产品，是因为它的自然降解，因为它可以重新回归土地，来自自然，回归自然，
1: 是。
0: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竹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你可以会说啦，苏丽姐就说，这竹子环保我理解，但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
1: 对呀，那它 餐盒当中，比如。

0: 说有汤啊，或者热呀，它是 microwave 呀，这些它都可以用吗？
1: 对的，其实很多人接触乳制品最大的惊奇，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现在许多高制品竹制餐盒啊、餐盘、餐具，不仅结实耐用，回答你苏丽姐的问题了，它可以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
0: 直接用微波炉高温加热，
1: 是的，
0: 是不影响它这个品质的，对
1: 不
0: 吧？
1: 影响，没有任何的毒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知道有很多塑料产品，它加热分解以后，可能有微生的毒素会侵蚀到人的身体里，但
0: 对了，
1: 是竹制品你不用担心，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对于我们，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什么呢？它不单是可以加热，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0: 洗碗机里洗也是可以的哈。
1: 哎。
0: 还有，它是现在呢有一些包装的这个餐盒哈，它是用纸做的。纸做的，如果你加一些温水的话，
1: 那
0: 它就软掉了，对吧？
1: 对就
0: 那
1: 不可
0: 它
1: 以
0: 这
1: 用。
0: 个竹子呢，弹性大，它的硬度又够大，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而且它就是用这个产品呢，是不是麻烦？它会更加轻松，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纸，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纸制品，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像苏丽姐你说的，它会湿，它不能够装湿的东西，那我们选择塑料呢？有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盛汤啊，它可以避免就是像纸一样容易，湿掉啊，会。但是竹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人呢拿起竹餐品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苏丽姐，你等一下看，你等一下试一试这个产品啊，
0: 好
1: 它
0: 的，
1: 不像塑料那样冰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暖感，仿佛还能感受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亲切感，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似乎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之掌心之间。
0: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清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是啊。
1: 对的，是的，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在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啊、咖啡馆呐、奶茶店呐、食品店开始选择竹制产品，不仅因为它环保，更因为顾客喜欢。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你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它是代表一种形象，而且决定企业的形象呢，并不是靠完全昂贵的装修，而是些细节。比如说，当你外卖的产品，顾客打开外卖盒，看到的是精致的竹制包装；当顾客喝饮料的时候，使用的是天然的吸管，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本身，而是这企业的品质、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0: 对，其实健康最重要。一个企业呢，如果你从这个塑料盒不用了，改成这个竹制的餐盒，那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是听众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了哈，那都很快就说。我会到你这个店里头去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健康，不光是吃美味儿啊，味道，是吧？那味道的就是，哎呀，很好的这种的口感哈。但吃完口感以后，它是不是健康有好处呢？
1: 是的，
0: 是
1: 他
0: 不是？
1: 对这种企业、这种餐厅，他觉得，哎，这个老板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我选择他，因为他们能够。当然了，就是我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 成本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老板能够不计成本，能够关心健康，那么顾客更加有信度感，这就是企业的信度。
0: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了哈。如果哪家餐厅呢使用这个竹制的这个产品作为包装，哎，作为这个刀叉呀或者吸管啊哈，用这些来为大家服务的，我相信大家的健康理念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他要首选，还是很希望第一个就到您的餐厅里边来的，对不对？
1: 是的，健康大家都关注的，
0: 对，
1: 比任何都是最重要的选择。
0: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板朋友们哈，是不是您呢也开始想一想呢，我这个餐饮业呢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我们除了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绿色的这个环保，那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本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顾客的健康，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改变呢？
1: 是的。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非常热闹，我们也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咱俩继续聊哈。前边呢，咱俩聊到了纽西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产品，健康产品是什么呢？就是 Gladys 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是竹制的一种，在我们的餐饮业一定要使用的这个替代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啊，塑料管，塑料的这种刀叉、塑料袋啊，只要是塑料的，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全用竹制的，竹制的产品是什么呢？竹制的这个餐盒啊，竹制的这个吸管啊。啊，还有呢，说起这个竹子，大家都可能想吃这个竹笋啊。呵呵，那这次呢 ，Gladys 呢为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呢，竹子啊，我们新西兰美丽的沙滩、空气、海洋啊，非常的美丽。
1: 是的，听众朋友，你请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
0: 是，
1: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他们手中的餐盒来自一根竹子。你可知道，这竹子的使命，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它会慢慢回归土地，成为花草树木的养分，没有环境负担，没有白色污染，这样的未来是不是很美啊？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选择都值得。人与自然彼此成就，世界因此更加美好。
0: 对， Gladys 面前呢，给我们大家画了一个美丽的这个画面哈，您脑海里都会想，我们新西兰的所有的人民群众，特别周六周日，特别喜欢在树下、绿荫下哈，中午吃点小点心啊，孩子拿个球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快餐去，那这个快餐盒呢，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塑料盒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竹子的这种打包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了以后，这个打包盒呢，当垃圾回收了以后，我们埋在地下，它很快呢，它就会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呢，这个竹子的使命就结束的时候，它还变成了这个肥料啊，为了后面或者是您这块地在生草的时候，它这个草呢长得更绿了。如果它是呢在树下的时候呢，那这棵树呢会长得更壮实了，对不对？
1: 是的，朋友们，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片依然蔚蓝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愿未来的某一天，刀叉、外卖包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向顾客讲述他们的品牌。
0: 对，他在跟我们大家再次强调的是哈，他希望的是我们未来，我们未来呢，就是由我们华人带头，
1: 是
0: 吧？我们很爱纽西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华人呢带头，我们自己的包装，这个餐饮的这个包装，我们全部改成竹制的环保用品。
1: 是的，其实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也是在告诉顾客，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0: 对，
1: 是一家只关注成本的企业，还是一家关注品质又关心未来的企业？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可能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积小流不移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0: 对的，改变世界呢认为是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事儿，从我们做起，点点滴滴做起。
1: 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环保也是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选择，长久坚持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0: 对，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
1: 对的，比如说你，我们都从自我做起，少用一次塑料餐盒，我们少用一次塑料餐桌，少用一次带来环境污染的产品，我们选择环保产品，那我们就是对做一次微小的贡献，对未来的蓝天白云添砖加瓦。
0: 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听完今天的这个 Gladys 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竹制的包装盒啊，竹制的这个餐盒，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感兴趣，找谁能够买到这个餐盒呢？
1: 现在呢，这位企业家呢正在中国，他有自己的竹制品的工厂，他把这种产品呢带到了新西兰。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是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款式的竹制的这个包装盒哈，都请联系 Joy， 他的电话是0220901902。
1: 听众朋友们，让环保成为习惯，让责任成为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终将汇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那真是太好了，让环保成为习惯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一个好的习惯。
1: 是的，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古人说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希望留给他们。每一次的绿色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每一次环保的选择都在为未来种下一类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啊，格雷迪斯说的真好。
1: 是的，
0: 听众朋友，确实是绿色环保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到未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您能留下什么呢？我们 留给下一代的是美好，留给下一代的是健康。
1: 是的，让环保成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我们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们。
0: 是的，格雷蒂斯说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像是我自己觉得听的还没有说完啊，期待下一次啊，格雷蒂斯多来我们936啊，好好的给我们再次再讲讲竹制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啊，工厂它是怎么样这个做成的这个方法呢哈，都给我们讲一讲哈，让我们，我希望是大家听的都哇，这个竹制产品哈，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行动起来，我们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人人呢都用这个竹制产品。
1: 非常期待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们相会。
0: 好，我们谢谢格雷戴斯，也祝愿您啊有健康，有喜悦啊，希望您呢更有美丽啊，多多的来我们936。
1: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我们感谢格雷戴斯来到果子长存的分享啊，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1: 也祝愿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多多成为我们，我们改变习惯，改变环保，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5: Strongmag 大疆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吸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mag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见。

技，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好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呀呼！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吗？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们游来。本地红米鱼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